0: 太太因为你真带着那个地你会出来按那些腿以后出来的说腿也行了这但是也按后太太给我真带的对那天哥我的不行了带的这可可行的可以我的那你后太太在工地里提那个月你小后太太是困难啊对谁的呢你老子你老你还给他那个老子我心里还我心我只能听些心里的还你的对啊那你的那哈哎一旦不回来的不回来的他回不回来给你啊哈我回去给你给对了哈你我的你我也回去给你你理解的他还是我是一直是一人呢可是他给我一人了你得去是他什么代表你他说他给我给我一下子还怎么的我能在时候在带着你和在带你来的一个没提个一点的带着你的
1: 刚才提个做 Rosie Mantle 我要提起来坏挖光的

0: 可以谈论吧，谈论吧的，谈难道是难吧和谈论吧和的和嘛弄的呢？可以个谈困难，谈论弄谈的，哎，你找同三个原则呢？你找同的就行了。那你有的看啥些听啊一的，一啥在那个云南地在写的好大艺术，可以出些个药了。天里可以草药，突然这个家会草药，那是得解啊的，搞困难饿啊的，立地在天里解一解些好大衣裳。
1: 嗯。
0: 那可没来地的晒种，晒种没来地里的晒种。
1: 嗯。
0: 我他们把俺和俺是外地里的，他说把毛大花烂的晒晒问题。写一些问题，大意思嘛。那可以是个人的是来，听说你是你是来了，那谁哪好体现的可，哪好体现的可，都是现在是硬的。
1: 嗯。
0: 我他可能他弄啥的话，他搞个那个啥电脑啊，一到我你这，搞个那个啥电脑啊。
1: 嗯。
0: 刚刚在哪一地的地给咋住嘞？湖南地的地给咋住嘞？天南地的地给咋住嘞？那是因为哪一地嘞？到底？很到底。刚刚那个啥在哪啊？土塔那些地的，他在田里的。你这可真的像是个木啊，是自个水来自己在田里，他抬过去。他在田里的。啊，一级高铁啊，啊，一级高铁啊，那太贵了的。
1: 嗯。
0: 啊，那三铁估计他年的，他年的估计个在铁的在太贵。那一个可能个啥的呢？啊，是个么？破一年这个土个车子，他俩他在铁，还那在铁，那得太贵了，太贵了。那地那个那硬点的快速化。那其他的我和某些我学生把那啥子，我缺些，我真的是我缺些，矿业太好听了，太好听，一年的还给你，给你。现在一些，搁他可能啥子能做的，还是个么多小武汉地的，他一块他没干他，没干他啥个，因为也是给人家搁他过去。那个他的一点脾气啊，他太铁路给会说话，他会他的，搁他那太急了，他搁他个革命没干他呢，
1: 嗯，
0: 没干他谁的家也来啊，地啊地啊地，谁好弄大路，哪弄大路还能谁谁的，我去，谁的一个我搁他是谁些同也些个些这些都在些，谁同在嘞，
1: 嗯。
0: 我他们个同系统啥的，我他，哦，那么那一点感觉呢？点感觉呢？想看和家伙还好的，每个年头的现实的，他过啥年的？也都那时间大地下听的，都在街上活的，你在街上喂好的，在街上活的些他。一到我看他不变，他是个什么意思？阿妹，他是意思，还是不能出来？给个钱啥个？那不还是那些他大概他一点点上五十，也过那好多那这些，还是不啥给的，不啥给的。哎，这二苦上五的，一些还是不啥给的，啥给的。第二代这样所以是写他咋个定的写他咋个定的一写他写他用户的是个给地还给地的不一定在客户要拿过来的他咋个地的还是而且是话都在地些，因为我在地里矿里抬过去啊，拉筋的，谁抬过去啊，拉筋的
1: 啊，
0: 谁抬过去呢？每次感觉他打东西也是， good Tarina, they get that dead yet I could die. This is a good thing. And I yet, I think you get letter, a cool up dinner, cooking on the kids will get it, of course, get it. I get a little bit. It's a tragic, Piani, it's she gets his quadro corn. It's an echo tragic here, echo check gets on her easy about your good chat up, gets on the easy, has an etchy tower la near the a crossing there, bogus in there. It's in there, you don't think so, telling me that this is a tea hand that a yita who's check hooded as the other, a hooded, a hoots again. I could see it. I could see that. I get that. I got her. He is in the woods and chill and he said, Gomus is quite a tidy. Has a woman to know, so soon, and he hasn't seen it. Got some quaggo. I see you running, I got some quaggo in a year.
2: 我是很大太累的了，这可能是痛，东西那去。